你难办的来把我乱了嘛，那那个难做的根没出去那边，那就没出去。我是把我的人都是满的，俺都看遍那边的老百姓，你说那哪？